可以赶紧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诸暨最近人文景区山野登山珍珠田真的旗开花，既可以感受咱们诸暨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可以沉浸式的拥抱山水自然风光，而且呢还能体验特色的珍珠文化，丰富的游玩选择也让各地的游客感受到了咱们这座小城独有的魅力。外出游玩，玩得开心的同时，当然安全防护千万也不能松懈。那么假期最后，今天5号啊，马上就要回归了，也不知道大家你们这个国庆打卡了我们诸暨哪些地方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假期游玩经历。我看到那个威尔在说，威尔说啥来着？他说，静姐那个。山下湖开放太火爆了，体验感满满，可惜活动就要结束。哦，活动确实啊。还有那个白飞飞说，新石故里看大戏，满满的家乡烟火气。紫妍姐说，她说走马岗下雨天景色虽美，山路确实也滑，现在雨停了，但是山路还是有点滑，大家去爬山的话一定要小心穿防滑的鞋子。

0: 24小时我们必须刷两次，间隔不要超过12小时，才能赶在菌斑站稳脚跟之前把它清除掉。一，正是他们狂欢的时候。第二，白天吃了那么多东西，牙缝里面的食物残渣是细菌的大餐，如果不刷掉，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0: 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他和黄埔军校著名共产党员熊熊等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外英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一起被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
1: 高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形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在为您播出。
0: 由于消息隔绝，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代表们尚不知其牺牲的噩耗，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陈潭秋的挚友董必武后来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泪如雨下，和泪写下悼诗：战友殷人永世为，平生业绩有光辉，如闻声壳精神振，展颂遗篇始所归。陈潭秋，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后就奔波各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组织活动。他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为党的创建和发展奔波一生，辗转大江南北，塞外荒原，直至献出生命。那么与陈潭秋一样，包惠僧也是武汉党组织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包惠僧又名惠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七吴，湖北黄冈人，1894年1月15日生于一个小土地经营者家庭。1917年，包惠僧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昌教书半年，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四业，同年以记者及学生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北京和武汉的五四运动。不久呢，他结识了五四运动中武汉学生运动领袖陈潭秋。此时陈潭秋也在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任记者。1920年元月，包惠僧先后前往北京听与信仰的演讲后，包惠僧感到热血沸腾。陈独秀在这篇演讲中提到消灭私有制的主张，

七号下午会迎来嗯。另外呢，像今天神农尝去真的像拼斗一样，游客骑骆驼还要排队等红绿灯，长长的那个驼队一眼望不到头。让人暖心的是啊，

0: 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
1: 在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我说这个亚瑟的环境不是很好，到了晚上呢就会就是有鼠子砍灯，其实就是翻译一下呢，他就说到了晚上以后天稍夜稍微有点深了，就会有小老鼠出来看着你的灯想干嘛呢，其实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可能听说过那个民谣
3: 小老鼠
2: 上灯
3: 台，对
2: 对对，
3: 好久没有背过了，
2: 下不来，
3: 对就是要偷灯里面的油吃，
2: 对，因为咱们过去那个古早时候那个油灯啊，它那个油不是煤油或者是柴油这种工业油，它是豆油或者是芝麻油，就这种可以吃的哦，所以说很古老的时候呢，老鼠到了晚上，如果你把灯熄灭了，或者是即将要熄灯的时候，它就会想闻到这个香味，它就会出来想偷油吃了。那非常恰好的是，这个齐白石先生他就有这么一幅画，叫《鼠子砍灯图》。
3: 哦，
2: 啊，画得非常的生动。就

0: 字叫做《浮生如梦》。在这本书里面，梁实秋谈生活，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谈饮食
1: 的典故呀，然后讲得特别有趣，就这么一个好。然后冰心先生又加了一句话，他说啊，虽然就说我的朋友当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虽然他只是一朵。

0.7，那么它的比值呢是1。那么右侧这个结节呢，它的横的呢是9个毫米，纵呢是13毫米，那它的纵横比呢就是大于一，接近一和大于一的这样的结节，尤其是大于一的结节，那它乳腺癌的几率呢就是非常大了，我们一定要警惕，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结节。

0: 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0: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
5: 西甬，
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8: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1: 行，
10: 不要着急， 行吧，
11: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拾。
10: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1: 啊，应该差不多。
10: 行，等。

0: 陈堡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哎呀，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
0: 不是？双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花盆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你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堡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6: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

0: 肃，还我们一个清洁的世界，让我们
1: 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开车，
4: 这题我会。
3: 凝心静气，
5: 不，虽然没有平时那么堵，单车流量也不少。哎，那么早，大家那么早出门了吗？高速上的一个情况也了解一下。目前呢，高速上有一些道路，拥堵路段。

伤气血，还加重眼睛的一个负担，甚至会诱发青光眼。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我们手机使用的时长你一定要控制一下，尽量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睡前放下手机，尽量晚上11点以前入睡。第三个，就还有一些朋友是一边吃饭一边刷短视频，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尤其和家人一块吃饭的时候，和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真的很伤感情啊。你就在那儿刷短视频，你觉得很舒服，但是别人跟你一块吃饭，大家都尤其家人一起吃饭，真的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咱们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脾胃呢是需要充足的气血来消化食物的。如果说你的眼睛盯着屏幕，那气血就会优先供给眼睛，分到脾胃的气血那就不够了，容易消化不良，吃